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马特莱克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3号失事飞机机上6人和黑匣子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鉴于飞机残骸涉及范围非常广，工作难度大，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消息，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寻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

0: 书。土耳其灾害与应急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
1: 在涌入河头老街园区内，不少直播间的主播一边直播实景，一边线上售卖门票。10月1号晚
2: 发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焦，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制作灰墨的原料。那这个原料呢，就要经过制墨师傅的这样反复的这个捶打。那我现在使用的这把锤呢，就是制墨师傅实际生产当中使用的锤子，它有八斤重。那么我抡起来能够感觉到它还是挺沉的，那么持续的捶打呢，也会很容易就感觉到手臂手腕都比较的累，但是实际的灰墨的

这就是装帧精美，同时呢这个质量也上乘的徽墨。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我们呢穿过这样的一个月亮门，我们可以看到啊，不远处呢是徽剧的演员正在进行表演。那么徽剧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西递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一边沉浸式的体验徽剧的

0: 建筑和徽派艺术的魅力。主播，
1: 走古村赏非遗看徽剧，西递的这个假期真是有声有色哈，谢谢。
2: 有看头更有味道哈。那我们看完了徽韵非遗，我们再到黄河岸边去看一看。黄河在陕西合阳东部，过境约41.8公里，这里洼地多，水资源丰富，给养鱼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国庆

身后呀，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摆放起了长桌。如果从空中看去的话，这些长桌摆放的区域就如一块如意。那么在如意的头部呢，摆放的则是圆桌，就像一个个的莲蓬，这也象征了衡阳当地的特产九眼莲。那么如意纳祥，莲蓬送福，在这里今天即将上演的就是如意长桌鱼宴。那么今天的这个长桌鱼宴用的一些菜品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七道菜，有荤有素，有糖醋鱼块，还有红烧鱼块，还有这个凉拌酒。

转动的刀盘中间的盾体以及后端的一个配套的设备。那这样一个江海豪的盾构机啊，它是通过前方一个转盆产生一个巨大的撕裂力，然后呢可以轻松的撕裂前方的泥土和沙石。那这样一个盾构机啊，它不仅的力气非常大，而且它非常聪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模型啊，其实就是盾构机前方的刀具。那这一个刀具呢，就相当于盾构机的牙齿。现在别看我拿起来有点轻松，其实它的一个正式的重量达到了400斤。它的材质呢，也是一个合金制作的。它这个不仅个头大，力气大，而且它非常的智慧和聪明。其实啊，它中间的

0: 月异的变化，人们昂扬奋发的劲头，映照着国家和民族改革前行的奋进足迹。
1: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征途壮阔，我们满怀信心，向心攀高，追求卓越，在实干担当中书写新的篇章。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0: 师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袭击者系单独作案，已总理下令对所有赴以国际航班进行检查。
0: 国际新闻眼，巴西4号举行总统。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
2: 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
3: 区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在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
4: 巴西政治生态中，他们的意见分歧较大，但是他们的这种实力对比又比较接近。
5: 谁最终胜出还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选票落定之后，现实生活里老百姓的钱袋子、就业和物价、巴西的产业和资源都可能迎来不同的政策选择。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周敏向中国之声表示，比起选举本身，更多人关心的还是谁能让自己的收入更稳定，让生

0: 问题，选民不能只看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啊，选民关切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政府能不能够解决问题。
1: 另外，卢拉强调多边合作，希望加强与更多国家的对话。弗拉维奥则更强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所以这张选票选出的也可能是巴西未来一段时间的对。

0: 将会面临非常复杂的这种国内执政的难题。一个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这种实力差距不大，而且双方的政治对立情绪比较严重，如何带领巴西走出当前的经济增长困境，实现巴西的大国梦想，可能也是一个挑战。
1: 对于整个拉美地区来说，许多政治议题、发展议题往往都绕不开。

0: 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1: 中国选手包揽斯诺克实时世界排名第二、前二。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2: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
3: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以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
2: 工业遗产背后的时代故事。
3: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

0: 据景区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后几日，黄山风景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景区提醒游客提前预约门票，按预约方向进山游览，注意登山安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向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

0: 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中东部降水缩减，有利于假期的出游和返程的交通。那昨天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降水东移，东北地区降水增多，而南方雨带南压，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了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那今天啊，随着冷空气的推进，低层逐渐的是转为干燥的偏北风控场，那么中东部的降水呢是大幅的缩减。预计国庆假期最后的三天。

0: 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1: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0: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

0: 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
1: 被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2: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

0: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 好 City 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
4: 一些地方呢还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呢，因为湿度已经下降啊，白天虽然说有一些热，但是呢不会有闷热感了。而最低气温回升的幅度是普遍不及最高气温的，那么昼夜温差还是比较的大。

0: 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
0: 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
1: 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10月5号通报，自9月16号以来，泰国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0.47%至102.37%。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0月4号报道，有神秘发光物体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0月4号报道，有神秘发光物体当晚掠过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等地的上空。目击者称，神秘发光物体掠过后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利比亚遥感与空间科学中心当天表示，飞掠该国首都的燃烧物体可能是一颗陨石，但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废旧人造卫星残骸或火箭部件。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坐火车，有人会弄丢忘带身份证件，

凭电子临时证明就能够正常的进站乘车。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的窗口，或者是通过自助临时制证机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

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

0: 用盐如液，再加热水产生蒸汽，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1: 是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
2: 这项技术的兼容适配能力同样广阔，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

0: 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探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提前排查风险，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1: 我们办法就是这个联合设计院、科学院所和指导厂家、施工大文，大家一起反复研讨，请专家论证，把设计、施工、调试方案一遍一遍的优化。

0: 不然把问题留到后边。
1: 项目建成投运后，这台50兆瓦机组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工程。科波强调，
2: 瑞碳号落地以后呢，对我国抢占全球先进动力循环技术制高点，加快建设新型的能源体系，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能全面提升煤电机组调峰、调频和供热保障能力，在电网需要快速升降负荷的时候啊，能跟得上，而且呢，在冬天需要保障稳定供热的时候，也能顶得上。它不只是一台机组，

0: 以南的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又回升到25度以上。好，这张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
2: 中国之声，
3: 但他也有退换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换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换了一下。
4: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3: 他一般。

0: 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1: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0: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30，
2: 放出固定的票数，就是够数就不能再放了。
0: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两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
3: 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5: 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被好好珍藏。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丛。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9: 清晨的南山花牛
10: 先翻小池塘，但不能先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11: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30，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

0: 而长焦的话，可能5米、10米的距离被压缩成2米、1米，甚至更短的一个距离，就是长焦会有一种视觉上的压缩错觉啊。这个所以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物质平面里面这个时候非常狭小的一个平面里面，这时候就营造出人潮如织的非常拥挤的这样一个画面状态。
1: 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啊，也是用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哈，比如说透视关系，这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焦距和

0: 去的场景基本就几类哈，比如说开阔的草原、大海、城市地标建筑、网红小店，还有人像合影。针对这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打卡场景，您给大家说说，最实用的一些拍摄技巧，我们怎么构图啊？怎么拍起来感觉更有
1: 三倍的长焦？截取建筑精华部分，避开地面人流。网红小店内呢，尽量使用主摄，少用广角，广角产生畸变，广角容易把墙壁拍得扭曲失真。人像合影呢，首选呢就是我们的主摄一倍的主摄啊，距离人两米以上，五官比例自然，不要拿广角怼脸拍。刚才说过了，会把人脸拍摄畸变，特别是人脸最高的鼻子就会出现鼻孔飞。

0: 全部景物装进去，选取最精彩的部分。
1: 手机都自带一个滤镜功能哈，包括我们用的一些 app 哈，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滤镜功能去选择，还有夜景模式。
2: 问题隐患分析了假期事故暴露出部分地区重大风险监管管控不到位的突出问题，要求对暗访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厉行厉改，抓紧整改。会议指出，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安全防范任务仍然很重，要高度重视反程

路段、站口提前采取限流分流措施，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继续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管控，严防踩踏等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警惕极端天气风险，高度关注吉林东部、福建东部、云南、海南等。

点对点指导监督高风险地区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

好消息，一艘载有谷物的船只当日在黑海发生火灾并沉没，导致两人死亡，11名船员获救。据悉，船只起火原因是被无人机击中。涉事船只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事发时正驶向意大利拉维纳港，原本预计10月12号抵达。挪威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拟临时禁止在特定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人工智能 AI 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来关注此刻提示。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明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

0: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领

0: 他们特别想感受一下当时奥运会赛场这个球员的训练区也是开放的啊，就是咱们球迷去那等签名等合影什么，又多了很多的选择，就我觉得整个的氛围
1: 84分的分差在理论上来讲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
2: 嗯，
1: 但是确实84分已经是
2: 第八名拿到4分、嗯、啊，对于阿斯顿马丁今年这辆车来说呢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然后第一名是维斯塔，就是整体感觉他觉得地太滑啊。
1: 他就是这个，就是迈凯伦当时其实跟法拉利一样，也是出现了。
3: 5号说，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这起悲剧发生在法国北部贝尔克镇附近水域。近年来，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

0: 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

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擦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

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毛眼下的雨水。

0: 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1: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

强堵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
1: 本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中国之声，

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

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深厚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

0: 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

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了。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
1: 说了。没有接到上峰调令前，我都是军阀处长，继续配合叶主任和游队长做好工作。游天晓在军阀处侦缉队，多得穆处长照应。总部一直有人说，派往各处的调查人员中，与淞沪军阀处合作最为愉快。

敌人从远处就分辨不出他是谁了。这里需要他，唐桥镇上出现的人越多，特务就越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

1935年2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

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内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800块大洋，然后以每人20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12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

从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八个旅和一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战斗序列，以前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13个师加4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速向川南地区推进。2月3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掩护下

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

你会惊讶发现，许多焦虑都来自于我们试图控制那些本来就无法控制的事物。这种强行的模式就像试图用手握住流水，越是用力，水流失的越快。老子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始于对控制欲的觉察与放下。

老子在第八章中用水为我们描绘了无为的完美榜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却不争功，总是流向低处，最终汇成江河湖海。具体到行动上，老子提出要做到事善能，动善时。事善能意味着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像水在平原上静静地流淌，遇到高山就绕开，从来不强行的突破。动善时强调行

三步，回归到专注与简单。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商业巨擘乔布斯的理念与老子的智慧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乔布斯曾说，专注和简单一直是我的秘诀之一。当乔布斯1997年重回苹果时，公司面临

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你多么能折腾，而是体现在你有多深的定力去尊重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探讨无为的智慧，并不是要否定努力的价值。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值得珍视。真正的智慧在于，在有为和无为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该进取时，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之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
1: 和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
2: 有利科技堡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
3: 国际行吗？
4: 行，等收了再来收
3: 这个，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4: 应该差不多。
5: 陈堡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

0: 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0: 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

0: 进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

0: 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

0: 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
3: 北京时间7点整。

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五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五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时。

0: 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1: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

0: 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
1: 不可的提点这这紧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啊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2: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

0: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
1: 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前个垭口了，子弹从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射出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趴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中庆。
3: 他习惯的一个提醒，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的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
5: 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6: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

0: 况，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1年的一页上。